的话，看起来有这么的啊多。啊，就这样啊，阿不特罗罗罗，什么地方拿的？这一组朋友是，贵州什么朋友是？美金国际行的什么？包括啊多。像那的东西啊，哎的，人家看起来，可美金国际行的人家多些下去。我那的，差不多的，应该可以啊，拿起来，哎，那的简直就是啊。那第一前头那是吧？我们在嘛日报话也说哈。哦，那就是，那对不对？那差点嘛下手。那真的，那两个人真是实际差你们了。三个就结巴一面，这样三个人住，我嘛那么就是真是说三，你个你们老公公不，这么干嘛了阿爸不，就老王老二爸不，一个孙女儿生的女儿三万钱。电呗，他切削的地方，孙女是不怎么爽，就当不住。但，跟着妈就当把生意的，然后吃酒的拒绝你了，然后长的这长的这边拒你了，没送人。但那叫拒的，那叫妈那边拒你们，得了妈就怎么爽？但的，对吧？但在那，啊，那他跟别人呢，当然骗不了。但跟着这个几人那个说当的当把，就是他们当把妈就当把生，老多生他都没有了。我第一的，没啦，懂吧？那懂吧？妈妈妈妈，几天了？想你，那懂吧？什么什么烂不烂的？我懂的。啊，上周才懂吧？丢了，没得个几个，妈就懂吧？丢了几天了呗？哦，对面那呀，不然你别给你个懂吧？我这边马上什么都是这个，他现在那个我那个那个的，就上面给你个，你都懂吧？什么的？啊，那人家人家那个，他人家送的，那你等等就应该现在这样就懂吧？这个嘛，或者送的那一批啥的。然后把那卖的时候让他们不是送你的一把但是他开门的他把那个父亲的心给忙不送你的话我也要心给买我真的但真的他咋的这一面我那真的他送把那房子哎你大老总他都是他说那个怎么都是这种话但是这是哎你说那个怎么是就的这些我都拆起来那那想是不找不到生意的，就是把让你养活的这么硬呢？其实成就你没他了，人家没找不到这个母亲的点个钱，我就在说，他东北我找到了呀，咱们的蒙古的人都能送我的这个，他很多红梅路的那个，咱们的蒙古要的的，其实他我就拿来也不行，人家的房子的这些，他房子他更得成就上面找不到那样硬的，成就上面找不到点呢，哦，那这些我能行给的，其实成就你没他给的，他成就你没他给他，成就你没他先行的。而且呢，现在人都打发浪费出来呀，哦，打发浪费，哦，打发浪费鱼呀，哎那个，那么在商业的，那么商业赛的这边见了打发来，那，对，当然了，这样的更得，哎那主线的经过就操作，那么经过就操作干了，第一点给拿到了在商业权利上头的汤面鱼两个钱，军事部门送我们信息，这个商业的权利上头什么这个上头加长了也吧。这样马上那来吧，肯定没用。这样的，商业上都三百个工作方面是不能做，就是说，我这个我呢，先把超到那个主管银行，那个细节记录嘛，那个三年，啥子？先把新的一些一些，谢谢他们这签了吧，确认，先把他们这谢谢合同他把拿走，做完了新的，你商业的签呗，谢谢他们这了，签了银行，签把单，谢谢你们的，签不签呗，签出去两个差的了，对要啊呀知道我的情谊被对面谢谢天把了爬到这边谢谢这个带来的三个银子哎你对谢谢天把了爬到这边只是三个银子谢谢他们的天把了哎你这样的他们要啊等等等等他天把插到门了如果银子三级给天把了天把了天把了天把了对三级给会天把了不都总有银子在会天把了再当个三级给我天把了对三下了再当个对你再当三件天文物，三项能行的送往的这些，对不对？但是呢，满足没来账，三件扛着银行也行了。

0: 那么说他的表现卡三十不是黑他敌人脸上你们恰见他是出轨的人数据突厥的脸不是黑听着送葬你马上去陪读米勒穷追堂给我他们过来多少么许那三百银千万为退俗坑里让外国的游艇恰些加起我你错银错一军人机干的游泳恰天内米一抓穷追银哦米抓穷追银
1: 配玉树穷追你帕着这类事情能不能行他们做么对吧他什么你日靠近给这几度对吧来就是明朝为出国出穷完你若日出切配把银铁拉帕里南罗诺行你就切完马里南对吧等你都切完穷天内来人把配为
0: 米有康苏九人内塞塘木东东地瑞金西塘铁顶都竹塘站内地票据苗同住借茶瓦地穷瓦塞天阳票据落着耶龙给尤尔特米角上给出台瓦阿雪银铁个票据仓嘛卓瓦银拉塞苏恰当日达塞地出行
1: 快速行路堂铁骑日大吉八百块人百大块堂压块松心对铁那就百年天南龙居西北穷为出军三部看都约百年人来带年说话堂色心叠过七八过去初中切图吧借穷我银百那耶龙张伯长度年百平民村色心叠过七色心堂部铁明了 所当人物写十八音铁个康巴美巴行巴汤卓巴仓嘛车骨南涅巴汤车骨铺的切巴尼卓德维卓德德瓦西穷瓦汤铁达南卓巴南基迪亚汤热路冬天秋天天帮着康桑基内拉贝巴来沙加吉拉德巴美音康村内格拉恰巴萨拉
0: 头骨铺头骨你压给不打不疼能对心都成为各处那样面孔清不稀当地对手也不塞当被疼听我那座洗手不赢呢听我行不错你抓不疼查完了内部给追求切密度将控制色心得过切不疼白给他来切的全界水写不穷
1: 铁达尔普南卓巴腾达南行不穷我这所里边苏里那么西江铁队内穷我印度行北卓巴内马尔腾出入女竹腾塞马卓巴尔这铁平均从七百国阳出不这银阳铁队从甲个我不接连了铁上腾这位我这连大吉我吉明咱们也没把一诺 闽南人团草给最多难人民康山民居草那当人民给人民其他的重新着的当色心清不打不能人民女的不切我的双位女民南修给王的局天南人心培育都接连中意怎么穷得日日来往都难白帮
0: 苏行不通，朝北清藏忙不约不读。铁格苏，本属七万米铁，所有加千步往九的铁阶梯些吧。与穷老王为脚步，都不是穷行。人给阶梯旁给他念，穷的阶梯是嘛？所给人把往前，铁格几点给来？铁格几点给他却白苏。
1: 所以他说咱们来陪起了王位给不没把人那把人天天罗忙送为结束与一路长辈长度他的强度在了杨成给米西穷脚吧与天米罗扎瓦中一起空通的确抗年饮食提拔呢天那么了祖母给我疼他以云年米给不起我的陪伴三天 控制让给你了提。